0: 上午的8:01，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上班路上。各位好，我是东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0: 早高峰出行的话，有雨水相伴啊，大家要控制好车速和车距了。昨天起呢，杭州告别了之前的短暂晴好啊，一早呢便上演了变脸大戏，阵雨呢也是随机出现。同时呢，副热带高压断裂啊，这气温也收起了往日的嚣张，主城区的最高温度当天是31.1度。那么接下来呢，雨水会成为天气舞台上的主角，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大概率啊要泡汤了。
1: 具体来看，杭州今天上午阴，有时有阵雨，中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短时的暴雨，雷雨时局地有5到7级的大风。

有三大法宝，那就是民主协商、容错空间大、生活丰富。你真正焦虑的不是孩子，是你自己。奖励直言啊，大多数家长让孩子超前学是源于自身的焦虑，看到别人都在跑就觉得自己输了。但是这条起跑线是谁画的呢？终点又在哪儿呢？没有人能够说得清。如果说孩子已经出现了起床气重、作业拖延、逃避难题、害怕犯错等迹象，奖励提醒啊，这可能就是预警信号。

0: 和影响力上争取承办一项到两项的世界杯或者世锦赛，每年举办3到5项高水平的国际赛事，50项以上的全国性赛事，打造5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赛事，创成3到5项与城市特质相符的自主品牌赛事。规划同时部署了国际赛事名城、全民健身热城和竞技体育强城、体育产业旺城等6大的主要任务。
1: 距离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呢，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目前的赛事筹备进入到冲刺阶段。与往届亚运会相比啊，相较于2023年杭州亚运会的40个大项、481个小项，本届亚运会大项数量呢有所增加，小项总量略有压缩，共设置了43个大项、468个小项，体现了亚奥理事会对于亚运会项目结构的重新优化。作为洛杉矶奥运周期整体备战的一次期中考，本届亚运会

0: 航母打击群已经部署在中东地区。
1: 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若爆发新的战争，将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
0: 消息人士透露，欧足联、亚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正讨论推动对于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的进行不信任投票，以寻求将其罢免。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介绍新建的沪杭高铁全线规划设置有九座车站，其中像奉贤、上海金山、平湖市，还有刚才提到的临平北都是新建车站，而四团嘉兴南、桐乡、杭州西站实施改扩建，终点呢就是在建的上海东站。
1: 新建沪杭高铁正线呢将接入到杭州西站的杭林机场，未来这儿将承接往来自于上海东方向的列车，那进一步放大西站的这个辐射能力。
0: 是，
1: 同时呢，杭州境内还将迎来一座全新的高架高铁站，就是临平北站。建成之后呢，临平北部片区的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坐上高铁往返上海嘉兴，更加的省时省力。线路的终点上海东站紧邻浦东国际机场，车站呢采用的是地上三层地下三层的立体布局，及国铁、市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航空直机等多重功能于一身，是一座超大型的综合交通枢纽。这也意味着以后杭州乘客搭乘高铁抵达上海东站，可以无缝衔接浦东机场，跨城坐飞机的出行体验将得到大幅的改善。带着云朵
0: 游过，好，也要结束今天陪伴各位上班路上的激活早高峰了。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今天这个雨势呢有一些加大的趋势啊，大家早高峰行车在路上要注意车速和车距了啊。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陪伴大家，
1: 下周见了，拜拜。

0: 0571-88-996-996 0571-88-996-996。来，有请三号线的胡先生。来，胡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哎，我是浙江台州临海市杜桥镇的。
0: 你把你的蓝牙把你的蓝牙关掉好不好？
1: 哎，蓝牙关了的。哦，你踢怪了。好，这样可以吧？
0: 哎，好 ，OK 了。什么车？
1: 是宝马740。
0: 宝马740遇到什么问题啊？

0: 哪里的电话？
1: 保险公司的电话。
0: 那你应该打拖车，你应该打拖车公司的电话呀。那咱们就先不说打不打拖车，打不打保险啊？那你打了保险公司的电话以后，保险公司怎么给你回复的？
1: 保险公司就是说，意思现在风太大了，雨太大了，根本没有拖车了，有拖车也在外面在忙。
0: 那你、那是
1: 让我回家？
0: 那对啊，那你继续往下面这个逻辑理啊，你车子行驶了一半，熄火了，涉水了，然后你打保险公司的电话，由于白海豚的这个侵袭，导致了整个台州地区很多的车全部泡水，所以说这个时候属于特殊的一个时期，所有的拖车基本上都在外面工作。那保险公司说，保险公司表达的意思可能是合作的拖车公司，或者说保险公司自有的拖车公司啊，已经没有空闲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
1: 我就怎么呢？他让我回家，那我就把门关了。
0: 不是他让你回家呀，是你的

0: 你想走旋转是不是？
1: 对，修起来已经放了200多个小时了，它说你修起来也没法用了。对，是的，修起来可能是后面会导致有一些问题，但是现在保险公司给你定的是能修，对不对？它没有达到推定旋转。如果说你想跟他协商旋转的话，你是不是需要进行一定的让步，对不对？我这句话能听明白吗？那直播间的人有没有听明白？ 那直播间的人有没有听明白？我来看看是到底是我描述的不明白，还是他的逻辑有问题？来，你们听明白了没有？你现在不是说在这里他给你说推定全损了，你现在在跟他协商全损，他先给出你的一个定义是你这个车能修的，只不过4S店跟你说你这个车泡了一两百个小时了，你没有办法修了，修完之后按照他们的经验来。

0: 拆解，不拆解的话你是不知道哪里的线束啊、接头啊，包括了发动机啊、变速箱啊、舱内啊，以及很多的一些这个叫做传感装置啊，这些位置都不知道，电脑啊、模块都不知道这个泡到什么程度嘛，是不是的？
1: 嗯，
0: 所以你看你的车是不是现在是不是拆掉了？
1: 还没拆。
0: 还没拆，那你接下来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配合它拆解，拆解了之后现在的这个整个维修费用又往上上浮了是吧？
1: 嗯，对对。
0: 那你再我觉得你这个事儿就快了，再往上再走一点，我估计虽然说离你的保单费用可能并不是特别的近啊，但是呢我觉得至少可以把这个损失啊，或者说把你的利益最大化。
1: 嗯，
0: 明白了吗？
1: 哦，明白
0: 好不好，
1: 明白。
0: 别着急，
1: 那这样的话我他如果我就是这要走拆解，先走拆解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对，好不
1: 好？
0: 好
1: 的好的好的。
0: 啊，
1: 好，谢谢你啊，谢谢谢谢，
0: 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候没有，然后23秒那个是方向盘下面
1: 是。你第一个，你这个车是纯电的还是增程的？
0: 增程的。
1: 增程的是吧？
0: 对。
1: 那个发动机底下噼里啪啦的声音是用增程器之后还是纯电模式之后？
0: 纯电。
1: 纯电模式之后会有这样的声音啊？
0: 不是，它不一定，你知道吧？它不一定啥时候有。
1: 我听一下，等一会儿啊。
0: 嗯。
1: 什么声音？没听到。啊？
0: 我打电话，你先读。
1: 就没有听到异常，你们听到异常？是我重听了。啊，这个23秒，我刚才听的是23秒的，我再听一遍这个7秒钟的。
0: 嗯。

0: 啊，这个23秒，我刚才听的是23秒的啊，我再听一遍这个7秒钟的。没有啊，都没有听到声音啊，我这里完全都是没有听到异常的声音啊，这是打开机盖的。啊，这个声音听到了。这个是车辆上电的状态是吧？
1: 不是，已经下电了，我已经就是下车了，这个车可能就是我下去之后它就不上电了。
0: 这个也完全正常啊，我听到背后有那个电流声，我是听到了。

0: 但是实际情况下，就是可能就是不用怼那么近，可能就手机录的时候，可能我怼的稍微近一点
1: 我跟您说啊，是这样的啊，就
0: 啊。
1: 是电机呢，关于静音，包括电流声这些东西啊，还有车的 NVH 静谧性啊，它呢每台车都不一样，每个厂家调教的也不一样。好一点的厂家呢，可能 NVH 静谧性这一块呢做的相对来说好一些，用料稍微扎实一些，隔音材料啊、隔热材料这些东西全部都上去了以后呢，你可能不太听得到。当然，跟采购的电机和电机的特性本身也有关系的，跟电机啊，包括很多用电器当中的这些性能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在车内

0: 没有什么异常工况
1: 啊。然后第三个老哥，你这个车多少钱买的？
0: 原价。
1: 原价买的，原价多少钱？
0: 17万多吧。
1: 十七万多，我这句话不是，我这句话可能说的有一些尖锐啊，但是你得理解啊，就是我问你个问题，你花17万在市面上还能买到像你这样的车吗？买不买得到？你当时买它是不是为了，是不是为了图它这个17万能够买到它这么大的车？你老实回答我。
0: 这个我没太考虑，我没太考虑这个问题。
1: 你没太考虑你怎么买这个车的呢？我想跟你说这句话的，我想跟你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首先，车辆如果说车辆仅仅说如果是有声音，

0: 发给他，不就把这个视频我们给他看过？
1: 发了。
0: 就是你给他看了这个视频，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发出来的动静是吧？
1: 他说是什么加热器、电阻丝那些。
0: 就是他指的是 PTC 加热所发出来的声音、啊。
1: 对不对
0: ？
1: 对。
0: 我听着像空调系统在工作、啊、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热泵啊，因为我也不知道你这个车有没有热泵。
1: 我这个车没有热泵。
0: 没有热泵是吧？那他所描述的是 PTC 发出来的声音。
1: 对。

0: 一响的话呢，它会变得越来越频繁，并且这个响声呢会越来越大，并且呢还会伴随着车辆的故障表现出现的。所以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当现在这个情况没有复现的时候，它只是偶发的时候呢，每一次把它记录下来之后，如果说由于这个导致的故障，你就可以跟 4S 店坐下来好好协商了。明白了没有老哥？
1: 嗯，4S 店现在都是挺配合我们的、就是、
0: 那我知道现在 4S 店态度也不敢不好嘛，对吧？很少
1: 传到厂家就直接说正常，就是给我救回来。
0: 嗯，好的。
1: 我现在就是底下那两个视频我倒不在意，因为我在意的是啥，就是这个方向盘下面这刹车泵发出来嗡嗡声，我比较在意是这个。
0: 这个你不用在意，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觉得刹车

0: 最后他给我的答案是全车限速有问题，他要换我全车限速还有全车的摄像头。那就换呀。我想问一下，这是不是属于重大隐患？就是你的意思是我听明白了，你论证这个，你论证重大隐患的这个目的就是想退换车是不是？我想换车，我想让他给我换车，因为全车限速加摄像头，那肯定得全车拆呀。
1: 那肯定得全车拆啊。
0: 对呀，
1: 没毛病。
0: 那我买的新车呀，那肯。然后现在他跟我协商的结果是给我30000积分和保养，然后还有电池那些，换个电池保护壳。然后我这边的意见其实是可以接受，但是我媳妇是因为给她买的新车，她接受不了。
1: 那接受不了，这个也没办法。你要想退换车的话，按照目前这个情况来说的话，达不到。
0: 达不到是吧？

0: 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1: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
2: 讲文明，树新

0: 到那就是正常的巴士嘛，就前面有辆车是停在那里嘛。等我反应过来，我就赶紧打了个盘子嘛。
1: 你前面这么明显的有一个车，让你这个车是有一个箭头的，让你走右侧车道，这是个工，这是个工程车辆。就是老哥，你当时你跟我说实话啊，你当时是不是在做其他事情，或者分神了？
0: 不是，有点分神和晃眼，不是说我可能在思考想别的，因为我用支架用的很多了，可能是有点过于依赖它了。
1: 想啥了？想宇树科技有没有中签是吧？
0: 对，一般
1: 你这个，那你明显就分神了呀，那你。

0: 分两头说啊，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你这个车开上去之后，你开启了辅助驾驶，它对于前方的障碍物没有任何的识别，你是想说这个对不对？也没有任何的制动和
1: 连最基础的 AEB 触发，
0: 对对对对对，你这个质疑点是对的，我觉得没毛病。但是如果说我给你理清，我给你理清一下这个逻辑啊，但是你不能用它没有启动 AEB 或者对于前方的路况没有进行实际的识别，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然后你让别人对于你现在的损失进行承担，明白了吗？
1: 嗯，
0: 这个你能明白吗？就是如果说你要跟他谈这个东西，那你把当时这个数据拉出来的话，那我告诉你，这个数据也好，或者说当时结合当时这个

0: 哎，你好，能听到吗？
1: 听得到，你说啊。
0: 哎，你好，就是这两天发生一个特别倒霉的事儿，就是我的车停在了停车场里边，然后一个货车呢倒车的时候，然后反光镜刮着一个那个桥墩儿，就是那个门垛，然后把门垛刮倒了，然后砸中了我的车后尾部，然后导致我的车后部两边的翼子板，然后包括那个后备箱盖，包括后面的那个挡风玻璃，然后全部破损。然后后来，然后他就是，打了那个帽子的电话嘛，然后帽子，然后来了现场之后，然后给他定了个全责。然后他这边说，他说他的保险公司会联系我，然后到第二天也一直没联系我。后来是我主动给他们打的电话，然后他们就是告诉我说，直接让我先去 4S 店，然后先修车，让4S 店的人跟他联系。
1: 嗯。
0: 然后到了4S 店之后，

0: 那你可以拿着这个走相应的法律途径对他进行发起诉讼，然后让他给你赔偿其中的损失，你明白了吗？
1: 我明白这个意思，但是现在目前不是不具备你说的这种条件吗？
0: 那就没有办法嘛，那这你那这硬来啊。
1: 所以说不知道咋办啊，如果说要是修完车之后，如果说要是起诉他不知道。

0: 刷礼物啊，你给人刷个墨镜什么的，你连一下线就这个可以了。你找个律师，如果法律咨询的话，那一分钟或者一个小时都得很多钱嘛，对不对？我给你出个招，你找那些律师，然后你把你的情况描述一下，你看看他给你什么建议，明白了吗？好不好？你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你就算你是咨询啊，100%，只要是相对来说还算是有点良心的律师，他都不会接你这个案子，因为你要交这个代理费啊。这个代理费说句实话也不好说呢，这个标的现在这个标的是多少钱？比如说你损失了多少钱？你损失了大概是折损3万块钱。你如果按照这个折损3万块钱要求标的的话，那律师的诉讼代理费一般是10%到20%，那也得大几千哦。
1: 还不一定能赢是吧？
0: 你咨询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对不对？不要去外面律师事务所、律师楼里面去找，就去网上去找就行了，明白了吗？啊，好不好？啊，不要去找那些这个行辩律。

0: 但那个空调管堵塞的话他没有发给我，没有，就这样说的。那得有证据啊，他告诉你如果是树叶那个地方堵了，那树叶堵在什么地方得有照片和图片啊。啊，那对不对，不能他一句话呀，是不是呢？你得把那个图片拿过来，但是如果说对方如果真的这么说呢，那我觉得对方可能手上也是有证据的， 你没有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对车辆的一个保管义务，或者说对车辆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个监督义务。
1: 不是啊，那个空调出水口在底盘下面的呢。
0: 那我知道啊，那可不是因为堵了之后嘛，那我还是说嘛，你得有照片嘛，你堵在什么地方。

0: 听音乐的时候，我都得戴耳塞了。
1: 你都得戴耳塞，他们听不到啊？
0: 对，他们跟我说听不到。
1: 不是，我觉得这个动静真的有时候有点大。来，我再给他们听一下，来，你们听一下，来来来，我一般是不太会，我一般都是认为异响这个东西啊，都是大家在夸大，但他这个的确是很响。
0: 但是，
1: 到了啊，开始，来吧。这个声音能够清晰地传递到车里，

0: 你这样啊，你把所有的素材再发一遍过来，包括你在车里面啊，加速的过程当中能不能拍一段视频给我？
1: 行。
0: 那你现在赶紧去拍，拍完了以后你赶紧发过来，今天我就把这事情怼给厂家，好不好？
1: 行，因为我有个这个车主群，你就是他们也有碰到这种跟我这同样的问题，他们有的就已经把电机都已经给索赔给换掉了。
0: 我知道的，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这个嘛。我怼个厂家嘛，我看看能不能给你换电机嘛，对不对？这个最、
1: 对，
0: 这个其实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把电机换掉嘛，是不是、啊？
1: 对，就把问题解决。OK， 对。
0: 对啊，因为你踩了电门之后，包括你现在综合的很多的发过来的素材，你的描述就是跟电机有关系嘛。
1: 啊，对。
0: 把视频发过来，有利于我跟厂家尽快的帮助你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1: 啊，行，好。
0: 好，就这样，好。
1: 哎，好，
0: 拜拜，
1: 再见。拜拜。
0: 咱们高效一点啊，来，有请这个三号线的李先生。

0: 对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他
1: 保险买完了，
0: 他不是赔付你明年一年的保险吗？9100块嘛，对不对？
1: 对，是的。
0: 那怎么还要交保险呢？哪里来的保险啊？
1: 他说要那个给我一年的保险，我因为我这个没有再往后谈，因为我不同意嘛。我不知道他是说要以现金方式补偿，还是说以其他方式补偿。
0: 那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补偿。

0: 是自驾退出的，是由于自驾本身，还是由于你单方面的操作了这个机器，然后作为人驾优先介入了？老哥明白了没有？
1: 明白。官方的那个技术人员跟我说的是因为遇到那个车那个坑的那个撞击受到的力，所以自驾退出。
0: 那对。有些时候有一些智驾的规控当中的确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要是想知道，那么我们就研究一下数据。如果说你听我的，那也没必要浪费这个时间。那以后开车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些，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不大。毕竟在高速公路上这么大的坑啊，我觉得出现的概率其实并不高的。这个坑我看到的是你的车起伏非常非常的厉害，是不是？
1: 是的，
0: 就是这种概率是很小的事件。
1: 哦，
0: 好不好？但是你说有没有概率，它其实也有概率。所以我觉得你拿的是9000多块钱啊，已经算是对方做的还不错的了，我个人认为啊。因为你看
1: 已经算是给的还是蛮多的了，是吧？
0: 那对啊，你看这个路也跟他们没关系，这路总不是他们修的吧，是不是？
1: 是。
0: 他把话说到底，实际的行驶过程当中不只是他一家，有很多家其实在过路面当中遇到特殊路况的时候，包括路面有坑洼颠簸的时候，智驾是会退出的。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啊？9000多块钱之外还有什么？
1: 修车
0: 是不是？那你看这个做
1: 免费修车，
0: 这其实已经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了。
1: 啊、
0: 你们觉得呢？
1: 哦，
0: 来直播间两位加起来4000多号人，觉得这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的吧？皆大欢喜飘在。

0: 能够成为收割的利器的一种标准话术了。
1: 哦，
0: 你说呢？所以没有韭菜之说，明白了吗？那国产车就一定要卖的便宜吗？对不对？是不是呢？我觉得国产车也真的很难。国产车卖的便宜了，卖不好了，亏损了，说啊卖的便宜，利润不够高；国产车卖贵了，说你收割韭菜，那他到底要他怎么样呢？是不是呢？所以我并不是说那些合资品牌，或者说现在的国产车是韭菜，或者现在的国产车一定是好，合资车不好。但是呢，时代已经在变迁了，你选的这个产品，我觉得至少在当下，你不用看其他的，老哥，这么多人都认可。是不是呢？一样东西，老百姓是不会骗人，老百姓是不会骗人的。所以我经常说啊，互联网上呢，车评人的东西呢，看看就行了，就看看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能够给到什么？能够给到东西的，比如说看你这个车的配置，车整个的这个全貌拍出来的。

0: 然后在2024年1月26号，辅助驾驶里程突破200公里。可是我是6月份才提的车呀，本来虽然说是个展车，静态展车，不过是个。
1: 你那个是几月份啊？那个辅助里程达到了200公里啊？2024年1月26号。24年的1月份，辅助驾驶里程就达到了200公里。

0: 啊，也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打了厂家电话，因为我当时确实很有疑问。厂家电话给我讲的是，他说这个里程是车辆自动实时采集，到达一定程度就自动解锁嘛。然后我就问了用户中心，用户中心跟我说是底层代码的 bug。然后并且他讲了，几十万台车当中就只有我一台有 bug。
1: 那太棒了，你。

0: 那有这种数据啊？客服跟你说的？对，客服跟我说的。客服这么专业了？因为我打的是四零零厂家客服嘛，厂家过了2天给我回复的。那如果说你买的是展车的话，那展车我现在没有办法确定啊，就是这个车是否进行过厂家的辅助驾驶的这个下线检测，然后送到你厂里啊，送到你手里啊。 这个平常是正常之前的事儿了。
1: 但是我交车的时候也没有过，那个业务中心也没有给我做 PDI 检测，什么都没有给我。而且我提完车之后，第二天。

0: 那个勋章嘛，我说我看一下我的，然后就懵逼了。
1: 那你这个事儿，那你这事有点难办呢。那你诉求什么来？告诉我。
0: 所以说我诉求就想问一下厂家和用户中心，他这个东西，如果真的是他真的是 bug， 全国不可能就我一台吧？
1: 那怎么不可能呢？那这个是有可能的，我也不能说完全不可能啊。
0: 然后，因为我有同学在那个，他们也算是这种，主机厂上班吧。然后他跟我讲的是，他说，要么就是同款同配置的，可能就是同一个代码。如果出代码的话，就可出 bug， 就可能要么就同时出 bug。
1: 你买到特调车了，
0: 所以就很奇怪呀，这个。

0: 然后 ADS 呢？
1: ADS 才38,899。
0: 那你用了多少呢？
1: 我用的
0: 仪表里程和 ADS 里程本来对不上，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呀。
1: 我知道，
0: 除非你告诉我你什么都是 ADS 啊。
1: 我基本上70%左右是 ADS 吧，但是它这个 ADS 里面是包含了人驾里程的。比如说我到了一段不熟悉的路，我没有开支架的时候，
0: 那你看啊，你这个事就很难去论证。就是你24年6月份买的车，你到现在为止发现了，可能是在到的200公里是什么时候出现呢？200公里，24年的1月份，24年1月份，这个是记录能查得出来的，是不是？
1: 对，我车上面就能看到的，
0: 车上面能看得到，是不是？那也就代表他在出厂前他就已经行驶了200公里的智驾了，对吧？这是主要矛盾第一个。第二个，你智能泊车也没有用过100次，是不是？
1: 智能泊车我自己可能用过100次。

来，这个有请咱们热线上的是二号线的王小姐啊，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0571889969996，她买的是展车，她买的不是试驾车，是展车。这个展车呢，跟展车实际上没有关系，因为她24年6月份买的车嘛，但是她发现记录里面显示的是24年1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有辅助驾驶200公里的。

0: 我这个车，因为车上的导航和我的手机导航都是高德导航，然后共用一个数据库，就是在这期间我在看我高德里程的时候，我所有跟 4S店 相关的这个导航记录也没有了，是这样的。也就是说能够论证你去过4S店的导航记录都没了。导航记录没了，但是这个我们这个和这个店在这就是群里就是也能看出来，他确我确实到店了，他们也承认我这就到店了，但是记录是没有了。
1: 你现在其实这么多啊，就是我听得出来，你就一个诉求，你想退车。
0: 对，然后
1: 你是24年10月份买的车。
0: 对，24年10月17日。
1: 马上就要到达你退车的一个关键节点，26年的10月17号了。
0: 对，是的。
1: 你车辆里程数现在多少？
0: 嗯，25000左右吧。
1: 现在看似好像是能够满足这个三包法当中啊，2年5万公里之内的退车时间周期。

0: 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好，来，我们继续回来啊。我刚才给你理一下，就是如果说你认为时间是到了，那么还得去论证，就是他给你开过几张工单。因为工单呢，实际上是第一个是能够侧面去看论证到底维修了几次的。
2: 嗯，
1: 时间呢，在这里，时间呢，就是怎么去论证呢？时间去论证，的确现在可能时间是到的，30个工作日嘛，对不对？
2: 嗯。
1: 但是怎么判定它是维修呢？因为修是一个动作。
2: 嗯。
1: 如果说光是检查排查的话，这个不能够算在里面的。那如果都算在里面的话，那我告诉你，那现在就没法搞了，就是全是退车了。
2: 老师，就是出了本来这个支架这个问题吧，本来行，就是后来就是又有了这个核心

0: 我现在发视频曝光的话，老铁，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你们知不知道意味着什么？就是如果说我现在发视频曝光，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问题很严重的哦，啊，如果说是问题搞大的话，那是很行的哦，不是一般的行哦，是很行哦。来，这个陈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什么车？
1: 皮。
0: 哎，什么车？
1: 我是一个蔚来ES6的车主。大概是上个月15号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我是在泉州开自驾中

0: 所以他这个产品还是设计上还是很有偏线的，不现在造成的损失，这个光修车的15万多，多少，15万，15万多，然后那个对象农用车有人受伤吗？你这个这么快速度，他没事，他赔了5000块钱，这个你赔了5000块钱，你赔他5000块钱是吧？对，那你有保险吗？有，全险，他没有商业险。
1: 农用车买不了商业险，
0: 那现在责任怎么判定的呀？
1: 我发的主责，
0: 你全责了是不是？
1: 我主责，
0: 你主责，对方多少责任？
1: 自责，
0: 自责，
1: 自责。

0: 宣传的这个AEB顶级，毕竟这个与宣传的还是有不符。
1: 哎哎，老高，
0: 你既然没了，做到那个样子，你就不能宣传到那么到位？
1: 老高，我问你啊，他未来自己他也承认他有问题，包括售后他自己承认，售后承认是售后承认，他代表不了一个企业，你明白了吗？当然了，作为企业来说的话，宣发现在浮夸式的营销也比较多，这个是客观承认的。但是如果说 他宣传什么，就是现在的企业，如果宣传什么，你就相信什么的话，那我觉得，那真的就别，那真的也就别去。这市面上，我就跟你说，每天你就会发现不停的在出事。

0: 允许我拍了一段那个视频，他给我检测的是这辆车的设计，
1: 4S店的工程师也是。
2: 这会儿没有问题的话，可能是存在卡这边的啊。
3: 这个卡也是你们的卡呀？
1: 对，我没说不是我们的卡，对吧？咱先找问题呢吗？
3: 行，那你先确定吧，先确定。嗯
1: 啊，
3: 那拔吧，你拔吧。
1: 行。
2: 哎，
1: 他这热车不让拔，说是。
2: 我知道。
1: 嗯，
3: 然后这个就把内存卡拔了是吧？
1: 对，拔了，这拔的时候里面也是有那个视频的。
3: 都有。
1: 再然后呢？
3: 再然后现在

0: 进行复写这个相应的视频，这样就不会导致你想去调取的时候调取不到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它这个车机上有这个功能，上面写有这个功能开关，说是自动覆盖原视频，
0: 啊、
1: 有
0: 对，
1: 啊、有这个功能，但是它不覆盖，它就是不录了，而且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不录了。
0: 那所以我说嘛，是不是厂家的系统的 bug？ 现在你想让我去跟厂家沟通，就跟他们指出，你们这个哈弗的神兽存在于这样的系统 bug， 你们应该尽快的通过 OTA 的方式，或者说邀约用户进店的方式来进行实际的刷写升级，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这个事儿因为还涉及到我之前处理那个事故嘛。
0: 对。

0: 态度。
1: 好，那行，为了这个问题你前往4S店这么多次，那这个事儿呢我去跟他们反馈一下，但是呢责任并不是在他们，今天这个事儿并不是由于你所导致的事故引发的这个赔偿或者补偿，而是由于这个车机功能本身存在问题，你前往4S店多次所导致的，你要理清楚这个关系，明白了吗？
0: 这个我明白您说这个事儿。我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如果他有监控，我能证明无责，起码或者有责我也不会找他。
1: 那现在你这个事儿已经解决了呀，不是说？
0: 对，是解决了。就是说，您看我后期吧，我现在还在使用这个车。
1: 对，
0: 就是说，我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呀？就是说。

0: 最明显的就是8月6号早上那个，6点多，我通这个通过电，我准备的倒车入库的时候，我感觉是挂倒档挂倒档，轻踩的油门，结果突然急加速，
1: 八月六号挂倒档是不是啊？
0: 哎，对，
1: 我看一下。

0: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

0: 动作。
1: 啊，对。
0: 但是呢，但是我跟你说啊，老哥啊，你的动作应该是，如果毫秒级数据能够拉得出来的话，你我觉得你也不用去拉。我给你分析一下，你听好了啊，你应该呢先是带着这个叫做，带着制动，然后 D 档在车库里面挪动，然后准备挂 R 档来停车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你呢肯定是松开了这个制动踏板，然后去踩了误踩了这个油门踏板。但是速度起来以后，你可能慌神了，所以说这个油门踏板呢直接就被加到了99%，油门深度来了99%，这个时候速度就起来了，从上一秒的5.84375直接给干到了26.88125，然后下一秒

0: 到了26.88125，在下一秒你都没有踩过制动踏板。所以说我刚才为什么没有看到毫秒级更加细分的数据，我都能够分析得出来，你前面带动的19的制动踏板深度是在前，99的油门踏板深度是在后。虽然说出现在同一秒，这个是比较奇怪的，看似比较奇怪，但是如果拉出详细的数据，一定是制动在前加速在后，明白了吗？
1: 哦，制动在前，加速在后。
0: 对呀、啊，因为你下一秒，因为你下一秒你的脚还焊死在你的油门上面，99啊，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撞了，4.46875啊。然后老哥，你的反应速度可能稍微慢了一些，直到下一秒23:28:0的时候，你才。

0: 然后我后来就是发现这个电池的这个横导致了那个护板有破损，然后里面进去了液体，把这个电池腐蚀掉了。
1: 情况是这么个情况，然后我后来我找那个厂家，我先想的是能不能走质保，厂家那边告诉，对对对，开始扯皮了，厂家那边就不认质保，然后我又退而求其次，我要求门店负责任，然后
2: 你说啊，就是这个老哥，你觉得你在这件事情当中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逻辑错误，或者说一个顺序错误，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您请讲，老师。
1: 你新能源车最怕什么东西？你回答我。那直播间在座的各位，你们也可以回答我一下。新能源车最怕的是什么？
0: 就是底盘剐蹭。
1: 电池，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在明知道电池都已经磕碰了，你不像一般人，像前两天有个老哥打电话也挺迷糊的，啊，明明是磕了，他觉得没磕，他就跑路了，是不是？你都觉得磕了，你都到4S店去了，你应该打谁的电话？我问你。
0: 应该找厂家吧。

0: 这个损失，主要是这两块儿。
1: 车辆贬值啊？
0: 啊，对。
1: 想都不用想，想这个，我说实话，你想都不用想，真的。我这么跟你说啊，就是我今天，如果你这个事故啊，是由于我开车，咣把你怼了，你都不能够找我麻烦，问我要相应的一些索偿的。因为这个是交通意外，并且后面的后续这一系列的东西，也是由于如果说真的要纠结搬这个道理出来啊，老哥，那问题就首先在你这里。你作为这个车的主人，你是不是这台车的主人？

0: 啊，热线是0571889966996啊。来，郭先生你好，老郭，哦，朱先生啊，来，朱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什么车？
1: 飞哥，我这条十大号我跟你反映过，现在刚才咱们接线员跟我说了一个情况，我觉得我有点纳闷，店里呢，厂家刚才给你们回复说补偿了我17000，我不同意，完了在你。第一啊，没人跟我去沟通这个问题，但前期呢，确实我跟在没跟您反馈之前，我跟店里沟通过，说我这车修好之后补偿我一个店里说不，你只要你不打那个客服电话。

0: 现在你们那儿给我的反馈的意思，赔我这个钱之后，我这个毛病修不修，就不管了，就我认同了。但我没人从来跟我说过这个问题。但我现在我这个故障一直就是没有修好，再次发生了这个事故，这个问题。
1: 现在
0: 我这车，
1: 我还是没听懂啊。
0: 嗯，就是我这车，
1: 就是

0: 方，我一直在主动积极的联系店里头。我这个事儿发现这个东西怎么处理？前期不是已经给我维修一次了，给我换了一个鼓风机，还有一个分那个叫
1: 分
0: 电器吧？
1: 你是什么问题啊？我都忘了什么问题啊？
0: 就是行驶过程中空调不制冷，没有出风，没有制冷，什么都没有。
1: 那现在修好？现在修好了没有啊？
0: 没有修好，又发生了。
1: 什么时候发生的？
0: 昨天前天发生一回，我也拍了视频，店里让我拍视频。
1: 那去修了没有？那去修了吗？
0: 店里说跟我把视频拍给店里，店里说你先不用来，我先给你反馈。一直也没给我信儿，我就问那个，我问那个反馈。
1: 不是你这个情况是偶发的还是经常发？
0: 就是现在有点经常发，两三天就会发生一。
1: 大概多久发生一次？
0: 这不一定，也算是偶发吧，有时候发生。
1: 不是你不能模棱两可，那你告诉我究竟是长还是短？

0: 时候一半个月一俩礼拜发生一回。
1: 那我现在问你，现在你们沟通到什么程度了？
0: 现在他就一直就跟我说给店里反馈，但他是我跟他沟通是有赔偿的，当时沟通的是给我车大仪表台烂八糟的，给我一相应的关怀，赔了我这些钱。
1: 多少钱？
0: 2600块钱。
1: 2600块钱现金给你了是不是？
0: 没给我，各只达成一致，钱还没有给。
1: 那达成一致了，那这个钱没拿是吧？
0: 没拿，保养也没给我的。
1: 那你给我来电话诉求是什么？
0: 我就现在啊，我就想诉求把我的车修好。
1: 那车他们在修啊，他们也不是没修啊，他们在推进啊，对不对啊？
0: 推进一直就查不出来问题，老是说给我反馈，也我说去店吧，他说你这来没意义，你把这个，因为我的视频，
1: 你有没有换过零部件？
0: 换过了，已经给我换过了。
1: 换过什么零部件了？
0: 鼓风机，还有他们说那叫分电器吧。
1: 分电器。
0: 对，你知道最可笑的跟我说什么吗？

0: 也不制冷，完了之后，比如我按他们要求关了车，重启车机都没有任何反应，还有调节这个风速，我都给他们录视频了。他们一开始说我这视频有点意思，有点质疑。他
1: 那
0: 说你
1: 几
0: 下
1: 次
0: 次
1: 了？
0: 再
1: 你
0: 出
1: 几
0: 现，
1: 次了？你这个是情况几次了？
0: 我五六次了吧，
1: 工
0: 四五
1: 单
0: 次了吧得。
1: 工单几张？工单？
0: 工单他们现在说第一次全是检查，跟我说检查几天，跟我说没有问题，就让我开走了。第二次我跟您说过，我第二次又发生了，我进店我说强烈要求给我查出问题来，也查半天没查出问题，又给我搭医疗台，又查线路，各种查不出来，

0: 谁都不知道，也查不出来，就是无线工换气件。
1: 是
0: 现在又跟我说
1: 是正经 4S 店吗？
0: 是啊，他说人厂家也不知道什么问题，就是台就一句话台查。
1: 的确挺遭罪的。
0: 你像这样，我现在已经搭过我这新车几三个月的新车，仪表台也搭过了，鼓风机也换过了。
1: 哎，如果
0: 还有那个，
1: 我问你个问题啊。当然我不是让你这么干啊，我问你啊，如果不开经济模式的话你试过没有？长时间不开经济模式
0: 试过
1: 长
0: 时间，他们已经给我方案让我也试，我说行、
1: 啊、
0: 我听你吧，你们说怎么弄我怎么弄、
1: 啊、
0: 还不行
1: 啊，长时间
0: 也试了，
1: 长时间开经济模式还是这样，
0: 不开经济模式，人说了你别开经济模式
1: 啊，对对对对对，就长时间不开经济模式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是吧？
0: 对，
1: 完了无法自圆其说了。
0: 对，我你说你让我你跟我自己都查不出来。

0: 对？
1: 对对对对。
0: 然后那现在什么情况？
1: 现在我想推全损，但是保险公司已是咱们那个破损，老师金额达不到那个推全损的金额，完了给赔付的金额不够，就不是赔付了，说的能达到五万多。
0: 五万多，你这个保单价格多少？
1: 保单价格是10万4000多。
0: 10万4000多是吧？
1: 嗯。

而饮食偏好造就差异。因为江浙自古有鱼头为真的饮食传统，鸦片鱼头布满鱼胶，腮边的嫩肉软糯，适配剁椒蒸、红烧还有干锅等浙菜的做法。浙江的菜场餐馆对于鱼头需求那是常年火爆，久而久之，我们好像日常只见到过鱼头，甚至误以为鸦片鱼天生没有身子啊。而江苏家常菜偏爱鱼块、鱼排、鱼片，鸦片鱼身肉质厚实，全无细刺，适合香煎、红烧、做预制菜，老少皆宜。当地几乎很少有人啃鱼头，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1: 失败过又怎样？走散过又怎样？被质疑过又怎样？那些没把你熄灭的，都在帮你添柴。每一次重新站起来，都是新的燃烧。FM 996，不一样的花火，越燃越烈。

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有人说，花火应该盛大、标准、完美，但我们觉得不完美也很酷。不需要标准答案，只需要你的本色。不一样的花火，打破定义，为你而来。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有人追逐太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99.6，好中国。

摇落。游遍世界，潮望中国 FM 99.6，好中国。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

0: 时刻，喂食。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

0: 常记录下的瞬间，随着岁月的积累，变成了故事，变成了更多人看到格当的入口。他也曾问过守边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后来他说，其实守边就是让这片土地的人连吃苦这两个字都不用天天挂在嘴边。山河向好，百姓安稳，边疆永安，这就是每一位墨脱人不负坚守的最好答案。人心若是扎根，绝境就不再荒芜。喜欢慢节奏人文题材纪录片的姐妹们千万不要错过咯。更多精彩纪录片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

0: 七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2: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5: 新推官，
6: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这款饮料呢，叫做百香果雪梨水。天气热的时候啊，总感觉嘴巴很干，闷热的提不起精神，所以呢，家里可以备点百香果，然后呢，雪梨，还有冰块和凉白开，雪梨切成。

0: 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1: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0: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

0: 他是写字楼里最后一个关灯的人，
1: 他是菜市场里声音最大的摊主，
0: 他们好像都一样平凡，
1: 但当他拿起相机，
0: 当他唱起山歌，
1: 当每一个不被看见的瞬间被自己点燃，
0: 不一样的花火，
1: 为平凡加冕。

0: 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十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这个世界

午后狂欢即刻开启，锁定 FM99.6 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音乐不间断，硬核曲风，潮流旋律，释放全部活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中国时刻未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

0: 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1: 民生九九六，
0: 好中国，潮生活。
2: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3: 你好，您的外卖。
4: 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5: 小朋友们到这来。
2: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4: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4: 让你听见新世界。
0: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6: 他们在九九六和零零七之间发明了第25个小时。把商业计划书写成连载小说，把融资站变

0: 个小时下来，我觉得我还是蛮有天赋能够 get 到他要的那个点。
1: 哦，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对自己的审美和穿搭就有自己的要求，
0: 是的，
1: 但是我可能无法用语言表述，
0: 是，
1: 所以你就帮他们翻译出来了，
0: 对，
1: 他们身上的气质，他们想要的东西，
0: 对，
1: 他
0: 适合什么，
1: 表达的东西都被你翻译出来了，
0: 对对，
1: 那你翻译翻译我呗。
0: 你肯定是少女型的，
1: 哦，
0: 少女型的，春季型的，就是这两个肯定是你，从我哪怕你不讲话，第一感觉我就是会感受到你有这两个鲜明的外貌特征。
1: 哎呦，
0: 对，
1: 怪不得你生意做得好做得大呢。你这话我是真爱听了。直接第一个两个字少女，我这店我就成你粉丝了，我跟你说。那三个非正式标签嘛，第一个是穿搭翻译官，第二个呢会用什么形容自己？
0: 色彩搭配的活字典，美学不到家。
1: 哎呦，这个怎么解释？为什么说是色彩搭配活字典？

0: 把自己店铺包括店铺里的员工、工作人员来每一个个都当成艺术家然后去对待的。
1: 对，我希望他能够培养出一种很相对来说洒脱的状态吧，但洒脱这个东西跟内卷就是完全
0: 冲突的，
1: 对，完全冲突的。当你内卷之后，你整个人就是看上去会很疲惫。
0: 是的，我觉得你说的非常的好哈。那三个词：穿搭、翻译官、色彩搭配活字典，还有反内卷的主理人。一下子啊，就我觉得，月月今天给我们的一个形象就立住了。那我们这个主理人和其他的主理人有什么不同？我们这个品牌和其他的品牌有什么不一样哈？详细的真心话，咱们都在下一个环节聊。马上进入到接下来的环节：职场真心话。
2: 凌晨三点的备忘录，早上九点的飞机，唉，赶不完的行程和不被定义的人生。他们是 BOSS 姐，是斜杠青年，

0: 很大女主，然后内心是个小可爱，她也是在掩饰自己，但是通过穿搭，穿搭是我们内心的外化嘛，那我们可以通过穿搭去跟别人大概在某一时刻传递，其实我内心是很可爱的，我内心是大女主，嗯，对，
1: 是的，或者是我就是一个百变的人，也可以，
0: 是的，你会发现有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接触下来，因为一直在一线嘛，
1: 嗯，
0: 就是现在的女孩

0: 时期啊，很多实体店都倒闭了，实体店也不好干，女装也不好干，但是您是两个 debuff 拉满了，坚持在做实体店的女装，现在这个店还在不断的在开分店。
1: 是的，
0: 就是您为什么能坚持呢？是因为情怀吗？
1: 我先说你前面说的女装不好看的这个问题。
0: 不好干
1: 不
0: 好看，
1: 不好干也不好看。
0: 对
1: 对，就整个大环境其实不好干是因为不好看。
0: 哦，也有这个可能。
1: 对，就是这个从我们专业角度是一定肯定的一个原因之一了。因为我们不能否认女装现阶段很多从业人员他其实对

0: 后再到里面的各种风格有很多，有极简的，有设计师款，有中式的，还有老钱的，各种各样的。那因为我们在杭州，在滨江，在整个滨江我们都是有一定自己的这个知名度的，所以我们未来希望的是能够把我们的对女性服务，他们对我们这种高认可，就是整个杭州女性的这种高认可度，同样带回到其他的城市。
1: 是的，那您很多的客户哈，之前咱俩聊天，你说您的客户很多都是高认知女性群体，有很多都是女企业家，
0: 是
1: 或者是很出名的女律师、医生、领导啊等等这样的群体。您是如何定义高认知女性的？
0: 高认知女性她不光是说学历高啊，这个学历高是一方面，有也真的也有一些她可能本身学历不高，但她真的是创就是

0: 在不一样的花火当中有一个原创歌手啊哈，我们就是胡云哲老师嘛，我们也管他非常亲切的叫他大牛老师。哎，有一次呢和大牛老师就是在一场活动当中，哎，我就碰见月姐了，然后月姐是大牛老师的爱人，我就发现这个女生很有气质，然后又很温柔啊，然后就聊起来了，才知道你不就是我的节目要邀请的嘉宾吗？是不是？也是一名优秀的女企业家、女创业者，
1: 特别特别荣幸，咱们两个这个遇见了之后就擦出火花，然后就马上约定这个事儿，
0: 一见如故了，就
1: 是有
0: 点这种
1: 感觉。是的，当时就聊得特别好。
0: 是的，然后当时我就在想，就是您这样一个温柔的女性，然后怎么会去找？因为大牛老师也是唱那种摇滚的嘛。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你自己也玩过摇滚。您是在研究生期间组过自己的乐队？
1: 对，我们组了一支乐队，然后我还是大 vocal。
0: 哎呦，
1: 对，主要的 vocal， 然后我还会唱大嗓一点点的。
0: 哦，就是大号的嗓。
1: 就中偏，就是小偏中吧，就是跟那种金属的比不了。
0: 对，一般来讲，就是女孩子唱一点小情歌什么的，可能嗓子都是偏细偏小号的。
1: 是的，
0: 所以很难遇到那种中号或者是大号的这个女性啊。
1: 对，
0: 咱们有空我们去 KTV 我听一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

0: 就直接赚回本了，
1: 嗯，
0: 是不是有这样的
1: 情况？可能一年的成本都出来了。
0: 对，但是呢，我知道你有一个理念，就是美不是复制，更不是爆款。
1: 对。
0: 但你说现在啊，流量为王的一个时代，爆款它就是很多的人赚钱或者是追逐的一个目标。您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守住自己的边界的？
1: 嗯，就是在我理解，爆款这个事儿是反美学的。因为美的东西是很难产，真正美的东西是很难产生爆款的。
0: 嗯，
1: 你一定要适配到每一个人身上的话，它是不一样的。就刚刚我们最早的时候聊到说，我是，这种浅秋的柔秋型的女孩子，我适合那种大地色啊、卡其呀、棕啊、军绿呀。那我说一伟他是春季少女型的，就是春天阳光明媚的感觉，那种暖暖的春在她身上就感觉把她穿得很高级。那你看我们两个风格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下怎么穿爆款，
0: 嗯，
1: 那这个就完全不同，包括我们里面的东西也不一样。我看上去是不是还挺大女主的？
0: 是的，
1: 但其实我内心是个小可爱。
0: 我以前看不出来哈，但是后面咱们一起出去旅游一次，然后看你和爱人的相处模式，感觉到你内心的小女孩了。
1: 对，我肯定是个小可爱，我其实是个小可爱。
0: 嗯，
1: 就是所以说这些东西它其实是没有办法用。

0: 马上不高级。但是你要是把这种 Max Mara 的这种风格、啊，能想象出来，
1: 就是他能 hold 得住
0: 那种风衣。你看、我觉得没有几个人能把卡其色风衣穿得比汤唯更好看了，已经，对吧？他在晚那个应该是叫晚秋那个电影，
1: 对对，
0: 是
1: 韩国的那个晚秋，
0: 他当时素面朝天，然后穿那个风衣依然那么的文艺，她的气质就不是少女型，她穿个小短裙然后再穿个小吊带，你说完了，真的是完蛋了。对吧？所以就是说她是这种

0: 周冬雨就不一样，她从里到外都是小凉感的。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挺有趣的，是不是？
1: 是的，而且还有不同的区别，就是外在的和内在的。
0: 是啊，
1: 像周迅她是属于外观上看起来小鸟依人，但是内心住了一个大女主的心里哈。
0: 是的，
1: 对，所以这些东西确实不是爆款能涵盖的，一定要到店里仔细的去认识自我，了解自我，然后才能选出合适
0: 的专业的人帮助你更好的去打开你的穿搭大门。
1: 是的，那我知道我们月姐啊，在城市美学传播课程当中是担任美学的老师，
0: 是
1: 有一对一服务，还有一对多的授课，这两种身份带给你的满足感有什么不同呢？更享受哪一种？
0: 我觉得我都蛮享受的，
1: 讲师就是很喜欢的一个职业，是不是？
0: 对，我挺喜欢当老师，你看我都能说呀。
1: 嗯，是的。
0: 对，就是我觉得当老师，我认为我有一个还算是优势，我能把抽象的东西说清楚。
1: 对，我真的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两个真的很抽象。
0: 对，它其实是非常抽象的东西，
1: 色彩进行和这个亮风格亮感，我觉得真的很抽象，但你一说我马上明白了。
0: 对，就是其实市面上做美学的老师还是有一部分的，虽然它听起来是一个小众的一个职业，但是我觉着我和别的老师的一个区别就是我蛮会翻译的，就是我会把我听到的那个之后，其实有的时候别人教给我的时候，我也一下子反应不过来，我觉得他讲这么抽象，我怎么理解不了，所以我就会不停的在找我能够一下就听懂的词儿。那么女孩子

0: 到跟杭州同频的这个审美的衣服，那多好啊。
1: 我相信你说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哈，肯定很多身边的朋友也是会说你这个举动挺冒险的。
0: 对，
1: 因为毕竟相对杭州来言，反
0: 对声音挺大。
1: 对，相对杭州来言呢，大庆可能没有这么广阔的市场哈，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如何看待三四线城市高端消费市场的一个潜力呢？
0: 三四线城市其实有一点消费痛点是有点没有钱没地方花。
1: 哦，钱有但是咱们没有地方去消费是这意思吗？
0: 我是这样理解的啊，然后朋友也确实这样反馈给我。那而且他们在消费的一些东西还贵还不好，又贵又没有性价比。
1: 因为像杭州就是太卷了，但是大庆它就是不卷，不卷呢也不好，
0: 没那么卷。对对，就是

0: 越大，那么我在领导力啊，在执行力这一块都是需要很大的一个学习吧。
1: 嗯，所以您看中的身份是有更多提升空间的身份。
0: 对，
1: 您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追求进步、提高认知的一个人哈。
0: 嗯，确实追求进步。
1: 是的，那我知道就是您有很多的经历哈，刚才也提到了以前做乐队呀，环游世界哈，包括现在如果工作不忙的时候呢，也会经常去旅行，是不是？
0: 会。
1: 您走过了全球很多的地方，肯定也见识到了无数的人和无数的款式。在您的心中，一个女性穿对了的时候，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状态是怎样的呢？
0: 两个字，高级。
1: 高级。
0: 对，就穿对了之后，就人一合一的时候，它散发出来是高级感，不是所谓的单纯的可爱呀、妩媚呀，或者是说浪漫啊，不是一个单独的一面，是一个综合的高级感。
1: 是的，就是高级这两个字很简单，其实真正要做到还很难。就像刚才你说了，人也是人的这个适合穿衣的风格和色彩也是有四个季节的。就是如果说你不适合，你可以在春季的类型当中穿出高级感。你不可以说单纯的为了追求高级感，你明明是个春季型的女孩，你去穿那种深秋的颜色。
0: 是。对，就是它并不是说颜色决定你高不高级，而是说你的肤色决定你穿什么才会高级。
1: 所以认识自我还是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0: 需要。
1: 对，哪怕穿搭看起来这不每天穿件衣服就行的事儿吗，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学问
0: 在里面。门道可深着呢。我研究了快20年了，我觉得我能学的太多了。
1: 所以如果说有一天我们认识一个新的朋友，第一次见面他的穿着非常的得体大方，让你感觉到一种高级感的时候，他应该就是穿对了。
0: 大概率是这样的。
1: 而且在社交场上穿对了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0: 非常加分的啊，所以就是不要穿错，穿错之后别人第一印象就是哇，他怎么穿的那么奇怪。
1: 嗯，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场合，
0: 对，
1: 正式的场合，比如说你上台去一次非常重要的比赛，
0: 是、
1: 你去见一个大客户，你去一场可能会改变你人生的饭局，
0: 是，
1: 这些时候呢，你的高光，人生高光可能要来了，如果穿的奇怪、这就是一切的都有可能毁掉所以真的学问还不少哈。我知道您的一些理念，您曾说过啊，就是美是一种创造，也是一种灵感。我觉得如果让您给所有正在寻找自己风格的女性一个建议的话、您会说什么呢？
0: 我希望

0: 台前面的女孩子，如果你在寻找自己的风格，你要先听听自己的心，先不要看外面，先听自己的心。我们可以留意当下的时尚，但是你不要被时尚裹挟，你要做你自己，你就是最美的一道风景。
1: 确实，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不停地追求爆款，然后不停地去追求流行的颜色。
0: 对，
1: 比如说今年就流行紫色，但是我去买了之后发现我穿的贼显黑，都是有可能的。
0: 你买过吗？
1: 我只是举个例子，但是确实紫色应该是很显黑的一个颜色啊。
0: 你买暖色的紫，你穿会非常非常好看。
1: 就是每个紫还不太一样。
0: 不一样，它有秋季的紫、夏季的紫。
1: 这就还是得去实体店去。
0: 冬季的紫，
1: 因为网络上买它有
0: 色差。
2: 异口同声。
1: 对。所以啊，咱们就是说，如果各位下班之后想找一个地方去好好的小憩一下，喝点下午茶，和美女创始人进行一次灵魂深度的聊天，我们去门子道就对了哈。
0: 非常非常欢迎大家来。
1: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环节，咱们不聊工作。

0: 撼动他的人生。严厉的女上司也可能满怀少女心，不苟言笑的女强人也可能爱看脱口秀。欢迎进入闪耀的她立面实验室，了解她的另一面。好的，欢迎来到B面实验室。这个环节咱们就不聊工作，聊聊爱好哈。
1: 好，
0: 那月月除了工作之外，你有哪些兴趣爱好可以和我们分享呢？
1: 我还是挺喜欢看电影啊，然后旅行。
0: 最近去的一个旅行目的地是哪里？
1: 最近就是跟你上一次，在
0: 长春。跟我上一次在长春。
1: 对，
0: 我是出差，然后呢，其实和你爱人一起都是出差。
1: 是的。
0: 但是您是
1: 我是旅行。

0: 绿皮火车，有印象吗？
1: 绿皮车
0: 啊，叫绿皮车，对，绿皮车。然后还比如说像爱乐之城，因为这些跟我们的专业是有点搭边的。
1: 绿皮火车是绿皮书是吗？
0: 我忘记了，就是应该绿皮书吧，就讲黑人。
1: 绿皮书，是那个
0: 就讲黑人的那个，
1: 对对对，是那个
0: 被歧视的那个，对对对，奥斯卡。就是我蛮喜欢看这样的电影，是因为。

0: 碰撞和风格碰撞上面都是极难的啊，这个要有美学功底很强的。所以说像这些电影能够成功，很大的也取决于他们这种制片呀，或者说拍摄导演他那个本身的审美功底极其强大。
1: 是的，哎，我记得我的时尚启蒙也是来源于一个电影啊，就是穿 Prada 的女王。
0: 这个也是必看的。对，
1: 我当时看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哦，里面那个女主就是因为穿搭风格的不同，变得也太漂亮了吧。
0: 对，
1: 我才知道穿搭对于一个人的性格也会产生影响，就是从唯唯诺诺、怯怯缩缩，然后变成自信的大女主。
0: 会，你穿上一套很适配你，然后很高级、很显得你气质的衣服，你觉着你自然的就想挺起来。
1: 没错，
0: 你说穿 T 恤和牛仔裤，它就是情不自禁的就要趴下来。
1: 是的，所以刚刚我们提到了几部我们都很爱看的电影，月月推荐的这个绿皮书，还有布达佩斯大饭店、穿 Prada 的女王。其实今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多多

0: 现在是中国时刻酉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0: 道题，大脑转速拉满，名称996王牌节目欢乐晚高峰正式发车，晚高峰堵车不如来抢答，5秒读题3秒夺奖，从西湖边到钱塘江畔，全程智者的 battle， 现在开战。
1: 北京时间17:0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民生996，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欢乐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我是秋月。要么就说我们舒克老师的品味啊，就是审美能力是非常非常

边来回切换。但说实话我还蛮开心今年夏天的，因为我大概休了一段时间的假，然后之后回来之后就发现怎么都是台风，台风不说还变得比较凉爽了呢。所以大家会说这台风你来可以，咱别带来伤害啊，你让我凉快就行。那么目前呢，太平洋上这台风又生成了沙德尔，可能发展成超强台风。除了眼前的雨水，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沙德尔呢已经是在西北太平洋洋面，在前天正式生成了，目前呢是向偏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琉球群岛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增强。那么中国天气网分析呢，沙德尔21号以后强度会不断的升级，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那么从目前的预报上来看啊，未来4天沙德尔对于浙江省海域是没有影响的。那么预计26号前后呢会靠近或者是进入东海，不过呢台风后期的移动路径它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后续还需要密切关注它的动态以及最新预报。

是之前呢，咱们来玩一个游戏啊。最近舟山梭子蟹已经上市了，对吧？很多人都去拼蟹。每天凌晨的时候呢，不管是萧山啊，是杭州的萧山，还是宁波的这个绿林市场，很多人都在那里拼蟹。所谓的拼蟹呢，就是大家集体买来一大筐，然后呢，这一大筐大家再去分。那这样下来的话呢，价钱还是蛮划算的。所以接下来啊，现在都是到了吃蟹的季节了吧？大家这两天吃到的螃蟹啊，从开鱼以来，小开鱼以来吃到的螃蟹照片发来啊，看看都怎么做的，吃到的是什么样的螃蟹。微信公众平台民生996，一起到晚上了，咱们也来聊聊晚餐这件事儿。民生996微信公众平台，挑选那个最诱人的啊，最有食欲的那个，我们送出今天的点歌的权利。微信公众平台民生996。

花香来自于周传雄，北京时间17:35，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欢乐晚高峰。接下来咱们来和大家说说关于拼蟹这件事儿啊，刚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人发来了这个梭子蟹的照片，还有人发来的是那个油蒙，油蒙应该是在温州一带会叫这个油蒙对吧，它其实就是一种青蟹，但是好像只有行家才能分得出到底油蒙和那个青蟹的区别，可能油蒙的那个壳是

尤其是这个小开鱼。因为现在呢是近海的渔船，然后呢远海的渔船呢已经出发了，因为在那个8月7号那天吧已经出发了，但是呢它现在还没有回来，所以回来之后呢可能梭子蟹它更肥美，以及它的价格会再往下降。但是现在因为大家都想着吃上东海的这第一口鲜嘛，所以很多人就想着我要去拼蟹，比如说我去菜市场里买，我可能买不到这么新鲜的，或者我去菜市场里买可能买不到这么划算的。但是大家拼完蟹之后就发现，你开个车半个多小时回到家，这蟹的活力已经下降一半了。完，有的人就趁着这凌晨1点啊，梭子蟹蒸熟上桌，个头大，肉多，又鲜又嫩。可是呢，你摘掉缠在蟹身上的那个渔网线是有点麻烦的。但是就发现好像大家也吃不完呢，对吧？

0: 翻车，该冷不冷，雨水瓢泼，台风乱刮，主打一个全方位秩序紊乱。我也不想的，请组织相信我，但面对这样的气候刺客，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啊。
1: 150年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加速形成，带来的影响不仅是极端天气增多，更会直接牵动千家万户的菜篮子。远在几千公里外的太平洋的海水，每升高0.5摄氏度，都会顺着大气环流一路传导到浙江的田间地头，最终变成我们餐桌上菜价的起伏。就拿台风巴威登陆那一周举例，受大风大雨影响，地里蔬菜采收、跨区域运输受阻，批发市场菜价应声上涨，蔬菜批发均价环比涨1.2%。台风白海

0: 120度，北纬5度到南纬5度之间，它也是作为监测厄尔尼诺南方套动现象的一个关键指标。近期赤道东东太平洋海温升温特别快，从5月份进入拉尼娜状态以来，到现在8月份，中心海温的这个气平已经偏高了3度以上了，所以它这个是历史上从51年以来到现在还没出现过的一个现象吧。
1: 远在万里之外太平洋的海水温度悄悄左右着杭州龙井、台州海鲜、仙居杨梅的价格。不少人对2015年的夏天还有印象，当年受到厄尔尼诺事件影响，梅雨季降雨连绵，宁波仙居杨梅主产区连续半月降雨，杨梅产量减少了10%以上。值得警惕的是，厄尔尼诺次年气候影响更为显著，未来一段时

0: 任李欣认为，浙江的茶农们要提前做好准备。
1: 对茶树来讲，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是产量，一个是品质，还有一方面是病虫害。暖冬可能到来的直接影响就是病虫害在茶园里边它更容易越冬了，骤冷的天气就更明显了。对我们浙江产区包括莫干山、天台山这些高海拔的茶区，它在冬季的这种极端低温可能对茶树会造成严重的影响。现在茶园里边茶农都有一些气象保险，在这种厄尔尼诺发生的比较频繁的时候要注意去考虑气象保险，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些配套的补助方式的。
0: 极端天气之下，农业保险理赔兜底尤为关键。今年一月，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就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保险精准投保理赔的通知公开征求意见。台风白海豚登陆后，不少地方的农田果园受灾明显。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村民叶贤长的水稻出现大面积倒伏，灾情比较明显，雨还没有停，保险公司的工作

0: 早上6:30，我们就约了总部前往我们的一个道行茶干，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反馈到中台之后，一般会在半个小时之内支付到我们的农户账户。
1: 理赔已经基本上做好了，我们百姓就安心了呢。
2: 从太平洋的海温指数，到田间果园的收成，再到我们日常的餐桌物价，厄尔尼诺让我们看清海洋气候与民生紧密相连的纽带。极端天气无法规避，但科学监测能提前预警，完善的农业保险政策能守住农户的收成底线。读懂气候信号，用好惠农保障，即便

0: 术新风，公益广告。
1: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2: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1: 没有。
2: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4: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5: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4: 民生996，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5: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4: 民生996，好中国。

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欢乐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我是秋雨。接下来来和大家说说黄牛，就是排队取餐，就是我们在火爆网红餐厅的时候会排队，对不对？但是还有很多人会加钱买号，找黄牛。

就是一个非理性选择的一个证明，对吧？我去哪里吃饭了啊？这样来的一个分享。那么从法律角度上来看，如何界定代牌取号、加价转卖这种行为的性质呢？那它和过去那种倒卖火车票的黄牛有没有区别呢？根据律师的介绍，最大的区别在于火车票它是有面额可量化的有价票证，而倒卖这些有价票证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3条，情节严重的可能会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没证据啊，对不对？不管怎么说啊，不管是什么黄牛，咱们都希望少一点，对不对？回归到非常简单、非常质朴的生活当中不好吗？比如说演唱会的门票，就是说咱们就是说人家演唱会的门票放出去很多啊，每一次抢的时候几秒钟就抢没了，也不知道这些票到底就去哪里了。微信公众平台民生996分享一下，你排队排过最久的餐馆是多长时间，排的是吃的啥，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人纪录片《万里边疆》第四季，哇，我真的是狠狠地被吸引住了。人人都向往墨脱，这个西藏秘境唯美奇特的自然风光，国内的边陲之地，这是全中国最后通公路的县城，54年铸就世界最难抵达之地。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片人间净土的岁月静好、安静祥和，源自一群异乡人数年的坚守。我很欣赏这部纪录片的视角，很多人对戍边的印象是宏大的家国情怀，是热血的坚守使命，但他的镜头却偏偏对准了这些主角们平凡朴素的一天。来自西安的90后女警李倩，从繁华的西安城奔赴偏远的墨脱格当乡，跨越千里山河，把青春扎根在国境最边缘。这里连续20多天的连绵雨季，塌方、落石、毒虫、蚂蟥，那是日常标配。泥泞的山路，一脚下去满是湿滑，每一次出行都是未知的考验。为数不多的消遣，就是去格当最热闹的商业一条街，20-30米，只有4个饭店。在这个10年前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偏僻小镇，

0: 的帅飘散如烟了。
1: 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山河远阔，
3: 山河远阔，
2: 人间星河，
3: 人间星河。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生活，
3: 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4: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

水果贵族金枕榴莲一颗动辄两三百三四百，那这个夏天呢，你不到百元可能就能把它拿下来。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呢，目前全国不少水果店和超市的零售价都跌到了19.9元美金附近啊。广东的某水果批发市场的拿货价呢更是跌破了15元美金。还有网友爆料呢，说自己在水果店买的金枕榴莲只要9.9元一斤。那难道金枕榴莲也要步入阳光玫瑰的后尘，进入到9.9元的时代吗？记者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看到啊，在某农贸果蔬批发市场，好几家卖榴莲的水果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中国时刻戌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

0: 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0: 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FM 九九六，晚上十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亥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

0: 声九九六，午夜零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3: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2: 没有。哎，
3: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4: 清晨7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5: 傍晚6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4: 民生996，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5: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4: 民生996，
5: 好中国，潮生活。

0: 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商九九六，凌晨两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3: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2: 没有。哎，
3: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996，
2: 好中国，
1: 好中国，
2: 潮生
1: 活。
3: Welcome
4: FM is coming。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

0: 声九九六，凌晨三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

0: 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
1: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2: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1: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2: 全都有。
1: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

0: 是北京时间4: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

0: 商九九六，清晨五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0: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

0: 在说什么？
1: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气场。
3: 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3: 好中国，
5: 潮生
3: 潮生活。
6: 无路口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9: 突然间相看莞尔，盘中透着那味意，大概今生有些。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风公益广告。
1: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2: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1: 没有。哎，
2: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

0: 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2: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1: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3: 心中的那首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岁月流声，金曲馆，民生九九六，清晨阳光，周末版。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浙江民生资讯广播清晨阳光周末版岁月流声金曲馆，我是主持人马倩。

0: 是中国时刻晨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